0: 看他妈的心，光看去了不咋看干什么，光看去嘛不咋呀干什么？好了，哪个那么帅？家中他妈个人长得可怕，那什么也不稀得稀。养二姑婆干嘛？这是比阿爸的大不了，那养路啊去，还有二路啊。
1: 哎呀，
0: 不是，
1: 把他妈的，你知道不？
0: 把他妈的，你
1: 呢？